0: 参三班郎成天恩我你如中不平我就乱太北京都能替我小郎看我你平南城一个左同旁不得的同文日不害大马路春明的一世纪公民汉月帝王不让我也去破大马路从从天人里寒山茶水不问说你能看色的哎
1: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0: 哎哎哎哎人龙安福人龙三恶福我就安满我就安阿娘我吞见我不参恶从参一波不参恶不尊大人同中和乱贫穷和你参我把祖国的大长官才你阿鲁
1: 二星五
0: 派你黄恩怨长久此
1: 来二星五
0: 才你阿鲁长久平安